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史密塔纳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由贝尔格四重奏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tring quartet number 1 in E minor by Smetana from My Life, played by the album Berg Quartet.
2: 哥本哈根協奏團30多年来一直都是古樂界的重要团体。他们由摩顿神带领，将历史研究和不断发展的艺术创意结合。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他们一场名叫《节日庆典小夜曲》的音乐会。节目集中18世纪的音乐，并以莫扎特的小夜曲为主题，送上这些当时娱乐贵族的音乐。作品有时调皮，有时古怪，旋律亦都非常容易上口。除了莫扎特不同小夜曲之外，我们亦都会听到海顿父子、杜鲁卓斯基以及米士利·域扎克的作品。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降 B 大调第五交响曲可以话是他对位技巧和音乐结构的巅峰之作，但他创作这部音乐的时候仍然未得到世人的真正认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现年99岁的比奥斯达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比奥斯达曾经是这队乐团的首席指挥，并且和他们合作超过50年，亦都是著名的布鲁克纳专家。他究竟会怎样带领乐团演绎这一部布鲁克纳宏伟的创作呢？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今集我哋讲乐曲第一句点样接住，探讨一个多声部作品入面点样互动去带起音乐。呢首由古建琴家阿立德演奏嘅巴克斯大调第一首二部创意曲，好多人都听过。第一小节右手主题仲未出完，就已经听到左手喺后半小节呼应，好似一个人未讲完嘢，第二位已经接落去讲，同佢搭住嚟讲。到第三小节就好快将主题倒装继续发展。在起的时候营造出这种紧接的热闹，两个声部的创意曲就不会太寡了。

对照下呢首同样系阿纳德演奏、巴赫冇咁多人听过嘅斯大调第一首三部创意曲。呢度唔系两个人搭住嚟讲，第一小节上声部入主题，第二小节就轮到中声部讲第一句，上声部以长音稍为收一下，第三小节再轮到下声部，都系同一句。不过今次中声部仲未完，上声部又做紧其他嘢啦。头两小节先定次序，一个人起，隔少少加入一个，认好边个打边个之后，三条线同时发展，要听清楚就冇咁困难啦。

在下午的时间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也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盈盈，我们一起欣赏很多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短曲。稍后有一首室乐作品的，就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三弦乐五重奏编号 K515。这一套五重奏是跟歌剧《唐乔莫尼》同期的作品。稍后我们听下里面第二个乐章小步舞曲，音乐第一句是四小节，而第二句就有六个小节，因为乐句长短不一样，所以这首舞曲其实是跳不到的。稍后就会交给伊本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谭美斯迪特一起演出。跟着的音乐情感是更加激烈，就是李斯特的第七首超级练习曲《英雄》。这首乐曲跟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一样，建基于降 E 大调，开头那阵的附点节奏主题是庄严的进行曲，去到中段才展现技巧的火花，连续的八度音相当壮丽的。稍后会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不过现在想先跟你一起听一套声乐作品，就是舒曼的六首诗与安魂曲编号90。舒曼写这一套歌是向诗人莱努致敬的，整套作品情绪是偏向伤感的。不过我们阵间会听的第四首牧羊女就是例外了，可以感受到山上的牧羊女淳朴开朗。而在这首牧羊女之后，我们还会听到第五首孤寂，这首是失恋的人的悲叹。现在我们就听下男中音葛哈尔演唱了，弹奏钢琴的是胡伯。

大王的竹管构成的，流行于云南地区。而我们会听的音乐亦都是云南泰族的舞蹈音乐，叫做湖边孔雀。这个版本刘英编曲的，亦都是由他吹奏胡老师。演出的还有上海音乐学院民族乐团的成员。

韩德尔的《阿西斯与加拉蒂亚》是一部关于爱情、幸福、妒忌最后走向悲剧的作品。音乐曾经被称为是假面剧、田园剧、小歌剧，甚至是神剧。第一幕充满田园气息，描写仙女加拉蒂亚和牧羊人阿西斯的爱情和幸福。到了第二幕，独眼巨人登场，他因为妒忌而陷入疯狂，最后阿西斯被杀。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基斯提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联同一众的独唱家带来这一部韩德尔的大型创作。这一场来自威格摩音乐厅125周年致庆系列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Cole Porter 至少就被视为音乐神童，他的作品由20年代开始一直影响住音乐剧界，其中不少作品都被爵士乐手重新演绎成为经典。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爵士灵感，我是 Marvin。 今集我会揀一些 Cole Porter 的作品和你分享，首先带来是他的成名作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这个是 Louis Armstrong 1957年的改编演绎。

Cole Porter 嘅作品好多都系为音乐剧而写，戏剧感自然比较浓厚。Always True to You in My Fashion 仲有 Is the Lovely 呢两首分别系嚟自音乐剧 Kiss Me Kate 同埋 Red Hot and Blue 嘅歌曲，都系好有个性嘅作品。而家就等我哋一齐听一下昔时风手 Harry Allen 仲有 Oscar Peterson 分别演绎呢两首作品。

啱啱嘅三首音乐，最后一首系 Harry Connick Jr. 演唱嘅 True Love。Cole Porter 嘅作品旋律鲜明又有吸引力，所以一众爵士大师都好喜欢演绎佢嘅创作。透过演奏呢啲大家耳熟能详嘅音乐，再加上即兴演奏，可以为乐曲带嚟焕然一新嘅感觉。送俾你比利时口琴大师 Toots Thielemans 嘅 All of You， 以及美国萨克斯风大师 Sonny Rollins 嘅 You Do Something to Me。

Cole Porter 的旋律可谓历久不衰，经历了超过一个世纪依然深受乐迷的爱戴，一代又一代的乐手都会以不同的风格去改编和演绎这些音乐。Lady Gaga 和 Tony Bennett 在2021年推出了一张改编 Cole Porter 作品的专辑 Love for Sale， 当中有这一首 Bossa Nova 风格的 I Concentrate on You。

出自音乐剧 Jubilee 嘅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啱啱系 Brevor Marsalis 充满活力嘅息事风演绎，将今集爵士灵感带到嚟尾声。喺呢度就等我以另一个热情嘅演绎去结束节目。由 Ruben Blades 加上 Jazz at Lincoln Center 带嚟 Begin to Begin。我系 Marvin， 下一集我哋再继续探索 Cole Porter 嘅音乐世界。

美国作曲家莱尔是唯物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本身也是一位鼓手，所以他的作品经常以节奏变化和重复动机为核心。在简约的音乐结构当中，他仍然能够展现丰富的色彩、气氛和深度。而敲击乐演奏家居里就被莱尔形容为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音乐家之一，他亦被《流星机》杂志形容为是当代敲击乐的巅峰。为了庆祝莱尔今年90岁诞辰，居里和他的敲击乐团在西班牙举行了一场庆祝音乐会，带来莱尔三套作品，包括木筷子音乐、琴曲四重奏，还有非常著名的击鼓。这场莱尔90岁诞辰音乐会，未来星期二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

0: Moment Musical， 阮坤瑶，音乐瞬间，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Moment Musical. In this episode, we have Widor's Fifth Symphony for Organ, as well as Mass No. 3 in F minor by Anton Bruckner. Though we're beginning this episode's program with Rossini's overture to the opera La Cenerentola.欢迎收听音乐瞬间，今集为大家带来的音乐除了域度的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和布鲁克纳的 F 小调第三美撒曲之外，还有开始节目的罗西尼歌剧《灰姑娘》序曲。罗西尼除了善于写食谱和音乐之外，他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怎样面对压力了。

That was organist David Sanger performing Widor's Symphony for Organ No. 5 in F minor, Opus 42 No. 1. 方才听过管风琴家山家弹奏域道嘅 F 小调第五管风琴交响曲作品42第一首。完结今集节目嘅系布鲁克纳同为 F 小调嘅第三微杀曲作品 WAB 28。第三微杀曲系布鲁克纳一段不安时期所写嘅。 1867年，43岁嘅佢因为抑郁症，令佢要住喺上奥地利一间疗养院。另外，求婚不遂，两次重要工作申请失败，再加上佢嘅作曲恩师瑟克特（ （Simon Sector） 嘅去世，事业、爱情两失意，加上生离死别，都对佢带嚟多重打击。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维也纳皇帝所住嘅霍夫堡皇宫嗰度嘅小圣堂，委约布鲁克纳写一首微杀曲，令佢一康复出院就唔听医生叮嘱，立即开始创作。呢个委约俾咗布鲁克纳新目标，同表达对上帝感激嘅机会。1868年，佢喺44岁生日前完成作品，但系要再等4年，1872年，先至喺比皇宫小圣堂能够容纳更多观众嘅。 维也纳奥斯定堂首演，不过睇翻首演为佢带嚟嘅成功，呢个等待完全值得。呢首微杀曲特别嘅系，虽然佢喺风格上非常浪漫，甚至有交响曲嘅风格，但其实喺结构上仍然遵从古典维也纳微杀曲嘅风格，即系好似海顿同舒伯特咁样。其中一个特点就系当中嘅信经分为三个部分，仲要喺光荣颂同埋信经嘅最后部分加上小副夹曲。 后者尤其令人想起贝多芬嘅《庄严微杀曲》，呢啲都系古典时期微杀曲嘅传统。当然，呢首微杀曲同之前两部亦有唔同嘅地方，最突出嘅依然系信经。传统上第一句：我信唯一的天主 （Credo in Unum Deum） 系由一个人唱出，但系喺第三微杀曲就以合唱团开始。演奏呢首大型作品嘅有女高音舒达德。 女低音希曼、男高音希菲力格、男低音波格，仲有由约金指挥嘅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及交响乐团。Concluding our episode, we have a colossal Catholic Mass, the Mass No. 3 in F.

0: 入金方才带领巴伐利亚电台合唱团及交响乐团，女高音舒达德、女低音希曼、男高音希菲力加、男低音波加演出过布鲁克南 F 小调第三微撒曲，亦完成今集节目啦。好，感谢大家收听我姚润坤主持嘅音乐瞬间，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黄昏同晚上。Eugen Jochum just conducted the Bavarian Radio Chorus and Symphony Orchestra, soprano Maria Stader, alto Claudia Hillmann, tenor Ernst Häflinger, bass Kim Borg, performing Mass No. 3 in F minor by Anton Bruckner, finishing our episod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oment Musical with me, Yun Kuan Yu, and have a good evening.
1: 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金奖得主陆日轩获得卫报称赞为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弹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展现乐曲入面的诗意和内涵。他在香港管弦乐团的成都巡演前音乐会陆日轩的肖邦演出入面，以年轻而沉稳的气度演奏肖邦的第一钢琴协奏曲。香港管弦乐团的驻团指挥廖国敏就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拼发灿烂的管弦火花。音乐会以中国作曲家姚晨的韦若作品《团团转》揭开序幕。想重温这一场音乐会，记住留意来星期四下午3点的香港电台第4台。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又来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先翻到去1742年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You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from Vaughan Williams's Symphony No. 1, a C Symphony, with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and Choir, led by Paul Daniel.
1: 1910年的今日, 佛翰威廉士的第一交响曲, 在列斯第一次演出, 由佛翰威廉士亲自担任指挥。 我们刚才就欣赏过这首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 丹尼尔带领布尼茅夫交响乐团及合唱团演出过。 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了, 一次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 继续活跃日落之。
2: 布鲁克纳的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 可以说是他对位技巧和音乐结构的巅峰之作，但他创作这部音乐的时候仍然未得到世人的真正认同。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 我们会欣赏到现年99岁的比奥斯达 带领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比奥斯达曾经是这队乐团的首席指挥，并且和他们合作超过50年， 亦都是著名的布鲁克纳专家。他究竟会怎样带领乐团演绎这一部布鲁克纳宏伟的创作呢？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儿童医院。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宝石湖路往文锦道近彩蒲苑车多，车龙过咗大头岭回旋处，龙尾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葵涌道往梨木树方向近葵涌警署车多，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10月12号听紧是星期一的艺坛快讯。今期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套芭蕾舞作品。
1: 今日专题。
2: 香港芭蕾舞团将会在10月16至18号期间在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敦煌索光行。电话旁边就找来了两位的主要兼灵魂的人物，就是编舞和负责文本的胡仲威和他的太太麦静文。Hello, 你们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其实之前你们两个去编两竹的时候都有跟你们谈过偈。先问一下麦静文先。我想问一下其实咧，今次的主题是敦煌啦。敦煌俾你有冇啲咩嘅特别嘅印象或者系感情啦？
3: 其实说实话，我们接到说这次要创作敦煌的时候啊，我们是有一点点惭愧的，因为我们对敦煌的印象其实是比较浅薄的。可能刚开始就是在课本上的图片啊，或者纪录片有了解过，就是洞窟的，震撼感，没有亲自到里面去看过。后来我们就跟团里一起去到敦煌去采风，走进洞窟的时候一下就震撼了。那我们当时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洞窟是完全黑的，一点灯光都没有，因为他们为了保护那个壁画，讲解员为了给我们看那个的时候是打开手电筒一点一点给我们看的。就在那一刻你就马上会被击中了，你就在想这么多年前，几千年前，这些画家一笔一画画出来的东西，到今天为止你依然看到之后还是能原地不动的在那儿感叹。我觉得那个感情是很复杂的。我觉得这些不是靠技术来给我们的震撼，应该是他们用心。所以当时我们回来了以后，我们看完，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敦煌这么大，它的东西有这么多，我们该从哪个地方下手？我们是去复制它，还是用我们的方式去回应它？其实我们从敦煌回来了之后有思考很长时间这个点。
2: 咁所以思考落嚟嘅时候，你哋嘅灵感个来源或者个方向系点样样呢？
3: 我觉得有两条线。就是一条是我们到了敦煌之后看到壁画它本身给我们的震撼的感觉，那么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一本小说，也就是这次我们这个剧本创作灵感的来源，一个德国作家黑塞的小说叫《流浪者之歌》，就这两条线的一个交汇。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共同点的。因为当时我们就看了敦煌这么大，一部舞剧它其实讲不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抓一个洞窟里面的壁画来做的话呢，又容易跟别的舞剧大同小异。对，然后我又觉得这个古老的壁画故事可能让观众会觉得跟他们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很多很多年前读到过黑塞的这本小说，突然就觉得好像有方向了。因为这本书它讲的是一个人他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在抵达圆满之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 没有接纳自己这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就跟着时间的使者逆着时间往回走，去重新经历了一下自己的一生。然后他在经历这一生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他这一生有很多繁华，有很多欲望，有失去，有别离，就等等这些东西。哎，他慢慢的在每一次的挣扎过程中就更靠近自己，最后他就回归了内心，跟自己和解。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让我们觉得，我到了敦煌看到的那些东西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触，就是这个时间给他的觉悟。那么敦煌它其实同时也是时间的一个产物。
2: 嗯，
3: 所以它其实告诉我们，其实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时间的洪流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这个作品中其实想要表达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只是用敦煌的美学的语言来讲一个关于一个人回望自己一生的这个故事。
2: 嗯，好有意思。都想问一下，其实呢，找麦盛文和胡仲威来做呢编舞和文本是很适合的，因为其实你们本身的训练都是中国舞，但是我觉得舞者对着麦盛文应该都会很担心的，因为我知道你很高要求，尤其是对舞者他们的动作的要求有很高。在今次上面，中国舞是你的根本，跟着摆在这个作品上面，又有敦煌这个的使命在这里，舞蹈的动作你又怎样去编排设计呢？
3: 其实我们这次依然还是像当时的梁祝一样，其实是在做一个中西方的一个试验。我们没有说特意的中国舞的上身，芭蕾舞的脚下，然后硬要把它融合到一起。可能我们就在当下某一个氛围的时候，它就是适合舞蹈演员不上脚尖，就是完全要去做敦煌的一些三道弯的造型的时候，当你顶上脚尖，因为你下身就没有办法会形成一个曲线感，所以我们就不会刻意的去一定要踮着脚尖来做。我们就会保留脚尖落下来，因为想让他的腿部线条也可以呈现出一个 S 型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敦煌它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元素，就是 S 型的一个曲线。但是它的这个曲线呢，就是头有，身体有，腿也有，手也有。那么如果我们这一段的舞段是需要完全保留的，那我们可能全身都会保留这个 S 型。那如果有一些我们可以运用芭蕾的步伐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舍掉脚下的三道弯，把它运用到上身和手臂和头部这些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能让观众感受到敦煌元素上在的那个身体。当然我觉得舞者在接受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长时间的肌肉训练的问题。
2: 吓，啱啱咧，我就正想咧喺呢个问题上面咧，就问一下胡仲威啦，你点样咧去预备你啲舞者咧去接受呢一个同佢哋一般芭蕾嘅训练咁不一样嘅舞蹈啦？因为其实我嘅皮毛嘅认知就系、是，即系中国舞或者系敦煌嘅舞蹈个动作好多时候同芭蕾都几相反，嗰、那个光柔啊，各方面啊，你点样去预备你啲舞者去跳呢个作品呢？
4: 首先我们可能对于香港芭蕾舞团的舞者来说，我们是很熟悉他们的。所以就是当我们开始排练的时候，我们两个首先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动作的原理。所以在我们开始正式排练前，今年四月份我们特意去了兰州的文旅学院敦煌研究的地方去学习敦煌舞。所以因为当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怎么去动每个造型的时候，其实演员他们是很快可以 copy 的。但只是说他们对于 copy 完了以后，对于那种肌肉的运用，他们可能很不舒服。他们可能头几天会相当的觉得好像不是很顺畅，不是很舒服，
2: 很奇怪了或者。
4: 对，就觉得怎么样都很别扭。但是呢，他们慢慢的吸收完了以后呢，然后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以后，其实那个动作的质感就慢慢出来了。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要节约很多，就是我们自己要在开始排练之前要非常清楚知道我们该怎么样去教他们。
2: 我想也是另外一个美感，因为跟芭蕾真的不同，是另外一种舞蹈来的，所以舞者也都会或者是观众也都要去调节自己去呈现或者是接受另外一种的美感。但其实这样听落的时候，为什么会 還有興趣去用一個西方的舞蹈去呈現一個敦煌的美感或者佢嘅故事咧，有冇啲乜嘢系特别系可以相通到，系可以夹得到出嚟嘅？
4: 因为我觉得香港芭蕾舞团，我们这几年包括我们的团长 Subtine 艺术总监 Subtine，我们其实都一直在走这个方向。我觉得如何用西方的芭蕾来讲中国的故事，东方的故事。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其实，往往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它其实有一种负负得正的感觉。就是你可以让观众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可能性，而且对于编导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种项目。
2: 嗯，
4: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作曲也好，编舞也好，当他知道想要用敦煌来讲芭蕾故事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提起了非常大的兴趣。
2: 嗯，
4: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挑战是很困难的，但是他有非常多的空间去发展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2: 嗯，
4: 就像别人编的天鹅湖，其实我们中国也有，比如说梁山伯祝英台啊，或者是敦煌啊，也可以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芭蕾的形式的一个东方的故事。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舞蹈是相通的。
2: 嗯，
4: 就是你同样是用一个语言来表达一些情绪和情感，所以我觉得当你把芭蕾用芭蕾的肢体和舞姿来运用到这个东方的故事里面去讲一个情绪和讲一个人物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相通的。
2: 嗯，之前咧有机会咧喺你哋嘅记者会嗰度咧就欣赏过少少你哋嘅演出嘅片段，咁然而嘅制作咧亦都有一个好有资历嘅团队啦，有甜蜜嘅音乐啦，香港小交响乐团、香港天籁敦煌乐团佢哋嘅音乐嘅演出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你哋好资深嘅团队喺度去呈现一个舞台嘅美好。咁我哋咧非常之期待电话旁边嘅胡总威啦，同埋麦静文啦，仲有香港芭蕾舞团嘅朋友，为我哋咧喺今个星期嘅五六日咧，为我哋呈现敦煌索光行嘅。今日唔该晒两位。
5: Remember when the MTR services were suspended because a sky lantern hit the tracks? Sky lanterns can be hazardous.Because we have no control over where they might go. They can cause fires, including hill fires, jeopardize flight safety, cause personal injuries, or damage property when they land. Any person who releases a lit sky lantern might even commit an offense. Please put safety first and refrain from flying a sky lantern.
6: Hey, you can ask if you don't understand, but if you lose your hearing, there's no cure.Working near loud noises without hearing protection can easily cause occupational deafnes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must work together on prevention. Employees engaged in specified noisy occupations suffering from occupational deafness can apply for compensation. For details, visit the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website or call 2723 1288 for inquiries.

时间嚟到6:19，接近20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

0: 1903年的今日，马士卡尼呢就接受了成为罗马国家音乐学院的总监。我们欣赏过当然就是他的一首非常之出名的间奏曲了，来自他的乡村骑士欧洲管乐独奏家乐团演出过。
1: The European wind soloists were playing intermezzo from Mascagni's Cavalleria Rusticana.

0: 1894年的今日，在威尔第的歌剧《奥赛罗》的法国首演当中呢，就颁发了一个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第十字勋位给他。我们刚唱上过是威尔第的《奥赛罗》当中的《奥赛罗之死》，男高音洛迪克联同怀特纳带领乌克兰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出过。
1: The tenor Yanis Lotrich was just singing for us Niun Mi Tema, Otello's Death, from Verdi's opera Otello. Johannes Wildner led the Ukrainian National Opera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0: The pianist Rafał Blechacz was just playing Chopin's Piano Sonata No. 2 in B flat minor, Opus 35.
1: 欣赏过是肖邦的钢B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5钢琴家布雷查兹弹奏国。在1849年的今日，在肖邦临终前几日，他的健康就是越来越恶化。他的密友一位神父就帮他领受了天主教的临终圣事。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赤友莹，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普社古典日子，日落自在见啦，拜拜。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10月12日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了有音乐之父 J.S. 巴克的创作。会听到他在1730年在莱比石的时候所创作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43。双小提琴今天的主角有西岐崇子和若保高夫，他们在杜南义的棒下联同伊斯特拉室乐团带来演出。

非常之精彩的演奏，来自管风琴演奏家卡潘特 Cameron Carpenter， 联同艾逊巴克所领导的柏林音乐厅乐团，为我们演绎过有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作品43。藉着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也都完结了我们今晚的就是古典了。我是林嘉琪，明晚7至8，我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好音乐的。听日再见啦，拜拜。

今集我哋讲乐曲第一句点样接住，探讨一个多声部作品入面点样互动去带起音乐。呢首由古建琴家阿立德演奏嘅巴克斯大调第一首二部创意曲，好多人都听过。第一小节右手主题仲未出完，就已经听到左手喺后半小节呼应，好似一个人未讲完嘢，第二位已经接落去讲，同佢搭住嚟讲。到第三小节就好快将主题倒装继续发展，喺起嘅时候营造出呢种紧接嘅热闹，两个声部嘅创意曲就唔会太寡啦。

对照下呢首同样系阿纳德演奏巴赫冇咁多人听过嘅斯大调第一首三部创意曲。呢度唔系两个人搭住嚟讲，第一小节上声部入主题，第二小节就轮到中声部讲第一句，上声部以长音稍微收一下，第三小节再轮到下声部，都系同一句。不过今次中声部仲未完，上声部又做紧其他嘢啦。头两小节先定次序，一个人起，隔少少加入一个，认好边个打边个之后，三条线同时发展，要听清楚就冇咁困难啦。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先送上系阿定沙尔嘅名曲啊，《华沙协奏曲》。呢一首作品咧，系喺呢一出1941年上映嘅电影《铁胆琴心》里面嘅配乐嚟噶。呢一出爱情片啊，原先就系想用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二钢琴协奏曲噶，咁啊最后都冇用到啊。当时咧，香港嘅报纸咧又咁样介绍呢一出电影啊，国土沦亡，痛心疾首，唯有复仇，碰撞敌机啊。咁啊，亦都讲到咧，第二次大战啦，系最佳嘅抗战名曲《华沙大演奏》啊。乐曲咧喺欧美各国咧都家传户晓噶。另外仲有讲到啊，音乐报国上前线啦。故事咧就系讲到一个来自波兰嘅钢琴家，佢亦都系空军飞行员啦。喺英国执行任务嘅时候啦，认识咗一位来自美国嘅女记者，两个人相恋啦。不过咧，因为战争嘅关系啦，男主角最终决定暂时离开恋人，咁啊翻到去灾难深重嘅祖国波兰抵抗纳粹啊。咁电影咧就以男主角喺医院疗伤嘅时候咧回忆过往，咁呢一幕入边啊就奏起《华沙协奏曲》。

钢琴家霍克联同奥杜安所指挥的爱尔兰广播电视音乐会乐团欣赏过阿定沙尔的华沙协奏曲。华沙协奏曲就是这一出在1941年上映的电影《铁胆琴心》的入面的配乐。在200年之前的1741年就是作曲家葛利兹出生。他最出名的就是创作喜歌剧。当时他在巴黎很受欢迎的。他小时候的时候爸爸是一个都挺穷的音乐家。长大之后他就凭着自己的才华和名气认识了不少的赞助人和著名的音乐家。今天揀来的就是他这一首《C 大调长笛协奏曲》一起欣赏。我们听下长笛演奏家格鲁威尔斯还有德米特里德斯所领导的欧洲共同体声乐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格里兹嘅 C 大调长笛协奏曲，由德米特里德斯指挥欧洲共同体声乐团，连同长笛演奏家格鲁威尔斯一起演出。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喺1870年出生嘅荷兰作曲家多柏勒，佢曾经喺莱比锡音乐学院进修，24岁啦就首演咗佢创作嘅歌剧啦。后来咧，佢仲成为乐评啊，喺报章嗰度咧撰写文章噶。今日欣赏嘅佢第三交响曲，又叫做《林布兰》啦。咁林布兰啊，就系17世纪荷兰一位相当之著名嘅画家。喺1906年啊，就系林布兰诞生300周年。当时咧有好多庆祝活动噶，咁啊其中咧就系邀请作曲家创作音乐啦。咁啊欣赏嘅咧就系佢嘅第三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啊。我哋咧欣赏一下巴密特领导海牙史雷丹提乐团嘅演出。

巴密特指挥海牙史雷丹提乐团送上过多帕的第三交响曲《林布兰》当中第一个乐章。跟住咧，我哋听下一啲嘅钢琴嘅作品啊，拣嚟咧就系肖邦嘅《升 F 大调旋歌》作品60，有请钢琴家帕拉亚。

钢琴家帕拉亚送上过嘅就系肖邦嘅《星 F 大调船歌》作品60。咁就以呢一首嘅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一阵间喺第四台再见啦。

开始今个小时啦，我哋先欣赏嘅就系卡尔顿嘅《风平气静，天朗气清》。作品是出自利安娜的海船，是英国作家莫里在1601年出版的牧歌集，就是献给伊丽莎白一世。一共有25首歌曲，每一首都以相同的诗句结尾。戴安娜的牧羊人和仙女齐声歌唱，奥利安娜夫人万岁。一起欣赏一下啦，当中的这一首《风平气静，天朗气清》，将时间交给英皇合唱团。

英皇合唱团刚啱送上过嘅咧，就系、是、来自呢一本牧歌集啊，《奥里安娜的海船》当中嘅卡尔顿创作嘅《风平气静，天朗气清》。理查史特劳斯咧喺1945年咧完成咗佢嘅降 E 大调第二首小奏鸣曲，就系写俾16支管乐器演出噶。作品咧又叫做《快乐工厂》啊，咁咧就系向莫扎特致敬噶。当中的管乐器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低音单簧管、圆号、巴塞管和巴松管。今天欣赏的会是最后一个乐章，即是第四个乐章。一起欣赏一下希格斯领导伦敦哈夫纳管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啊，艾拉罗博士咧就写咗九首嘅巴西的巴克风格，咁每一首嘅器乐编制啦，同埋结构都唔同噶，唯一共通嘅咧就系最好加将巴西嘅音乐风格同埋巴克嘅音乐结构咧融合埋一齐啊！今日欣赏嘅就系当中第一首啦，系由八个大提琴演出噶。作品呢就是送给大提琴演奏家卡索斯的。三个乐章是引子、前奏及副架曲。我们听下巴蒂斯领导皇家爱乐乐团当中的大提琴演奏家的演绎。

巴蒂斯指挥皇家爱乐乐团当中演奏大提琴的成员，送上国家就是艾拉罗博士的巴西的巴赫风格当中第一首啊。节目来到最后了，我们会欣赏二十世纪乌克兰作曲家科里克的旋律啊。这首作品是电影配乐来的，现在已经成为乌克兰的精神赞歌啊。原先就是写给长笛和钢琴演出的，今日已经有好多个版本噶啦，我哋咧听下大提琴演奏家高利亚卡普森，联同尼尔逊所领导嘅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啦，咁就以呢一首作品啦。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黄家浩。长夜细听呢一个部分，我哋首先听过昆尼尔弹奏管风琴带嚟 C.P.E. 巴克嘅 G 小调管风琴奏鸣曲 H87 嘅第一乐章。另外听过汤逊指挥奥斯特乐团演奏英国作曲家巴斯嘅交响诗进入黎明。而刚才嗰首音乐是维多利亚的《君王的旗袍》，由奥当纳带领西敏

子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巴伦邦弹奏德布西嘅月光，仲有 J.S. 巴克嘅 C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17，由唐尼蒂拉奏小提琴，耶顿拉奏古提琴，哥斯达弹奏管风琴。最后会听到女高音费林明、女中音奥达、男低音比道斯，联同苏提带领嘅欧洲室乐团，为我们带来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第一幕的三重唱，名叫《风由我地吹》。

久石让的《世界的梦》，由作曲家本人带领新日本爱乐乐团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孟德尔逊的《协奏风格变奏曲》作品1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

同鋼琴家迪安普演奏。另外，聽過16人合唱團在基斯杜化士的領導下演唱過普朗克的四首懺悔經文歌。接住落嚟，首先會聽到舒伯特的 A 大調鋼琴五重奏作品 D667， 又名《專儒》當中的主題與變奏樂章，由小提琴家雷諾卡普森、中提琴家卡斯、大提琴家高利亞卡普森、低音大提琴家保樹，聯同鋼琴家巴特利一同演出。還有拉赫曼尼諾夫的三首俄國歌曲，由杜托華帶領費城樂團以及費城合唱藝術社演出。最後會聽到鋼琴家高伯力彈奏柴可夫斯基選自季節的八月，又名豐收。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嘅开头听过钢琴家马田宗司演奏布拉姆斯改编格鲁克嘅家和舞曲，另外听过莫扎特嘅 F 大调双簧管四重奏作品编号 K370，由双簧管演奏家史迪尔、小提琴家普尔文、中提琴家苏嘉文联同大提琴家夏里奥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是巴托的西游曲的第二乐章，由苏提带领芝加哥交响弦乐团演奏。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一套本地作品，由曾业发创作的《全赖爱》，担任演出的有香港儿童合唱团、雅歌合唱团、香港雅乐社合唱团、钢琴家罗乃新联同作曲家自己带领的新艺术四重奏演出。跟住会听到小泽征尔带领法国国家乐团演奏圣桑的《欧菲尔的房车》，最后会听到泰利文的《C 小调第五木桐笛奏鸣曲》，由美神吹奏木桐笛、莫拿拉奏大提琴和艾斯柏伦弹奏管风琴。

钢琴家舒尔夫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 BWV 869，选自平均率曲集的第一册。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节目开头亦听过普尔文拉奏小提琴，联同以色列爱乐乐团带嚟过韦华帝的 C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RV 199，还有布特胡夫的《绿柳岸》，由希格斯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德福扎克的降 A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72的第八首，由杜兰尔领导克里夫兰乐团演奏。还有小提琴家帕尼带来拜伯的 G 小调小提琴帕萨卡尼亚舞曲，最后会听到韦伯的 C 小调行板与匈牙利回旋曲 J 158，由纪希根担任巴松管独奏。

大提琴家阿斯里耶娃联同钢琴家占布尤美子带嚟过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节目开头亦听过。

瑞嘅 A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3嘅第四乐章，由贝尔拉奏小提琴，替博代弹奏钢琴。仲有菲利曼领导德雷斯顿国家乐团带嚟国布拉姆斯嘅 F 大调第三交响曲嘅第三乐章。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德国作曲家茅奥斯堡格嘅一首经文歌《孤坐独处的城市》，由史迪亚带领德雷斯顿十字架合唱团演唱。仲有苏加文拉奏小提琴，联同巴伦邦带领嘅伦敦爱乐乐团演出阿尔加嘅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1嘅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改编自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嘅慢板乐章嘅钢琴独奏版本。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巴伯嘅弦乐慢板作品十一，由迪逊汤马士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仲有林思坤吹奏笛子，联同何文川带领嘅中国室乐合奏团带嚟过一首中国古曲《鹧鸪飞》。而刚才呢一首音乐系贝多芬嘅《C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五嘅第二乐章。由利谢之基担任钢琴独奏，联同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接住落嚟会听到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是蒲薛尼的铿吟合唱，选自歌剧《蝴蝶夫人》的第二幕。会听到萨拉芬带领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及合唱团一同演出。还有双簧管演奏家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布列顿的《幻想四重奏》作品二。最后会听到韩德尔的第二加冕颂歌，名叫《让你的手变得更大》HWV 259，由班洛克带领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联同英国古乐团一同演出。

一个真正的哈萨克人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东北拉。这句说话反映了东北拉在哈萨克人心目中的地位。直到今日，哈萨克人家一有新生婴儿，就会在摇篮边挂上一把东北拉，等个 BB 一出世就有音乐陪伴。东北拉是有两条弦线的，传统上会用羊肠来做弦线，琴身是用一整块的木划出来的。在2014年，东北拉的富衣艺术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有两大流派，西部地区主张用素弦，风格比较豪迈奔放，而东部地区就会用指尖逐条弦来到弹拨，风格比较细腻委婉。西部大师富尔曼加济有首家传户晓的作品《巴尔比卢恩》，在2025年的哈萨克有超过5000名东北拉乐手同时合奏这一首乐曲，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纪录。这里是香港电台第4台的艺术焦点，我是罗浩恩。